不对，我这段他对待什么原因是不是这样的，可以说我的原因是什么可以说不是的，好吧，我的原因是不是这样，可是他的男人让我理解啊，那真的是我们的哥，我的原因是什么，可是我的原因是什么，